0: 你的问题人，我要跟你说七点半的事，你问不得我。我要跟你滚蛋，大大熊。小米不在，小米不在，就没人来打围场。
1: 还要上电力的。
0: 还要上电力的，大家。
2: Gracias por llamar a Peque Radio. Soy Cata y vamos a escuchar tu canción.